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和女人味。那英以她性格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的北方性格，成为了乐坛当中印象深刻的代表人物。

生活各自不易，个人所求不同，各自立场不一，不要在别人心里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没有办法向人解释，即便解释，人。

想可能也不太会理解。别人不会懂得你所求，更无法看透你的心。既然没有办法被理解，又何必要费心去解释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把心思浪费在解释上，不如在限量版的时间里忠于自己内心就好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歌。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0: 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 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3: 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 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5: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现早年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封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嗓音有着很高的辨识度，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又带着磁性，高音区呢则是充满着张力和爆发力，尤其善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也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这在现在是很多男歌手所不具备的。

常听很多男性朋友说，初恋都是刻骨铭心的，哪怕当初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依旧还是会经常想起。想起的时候呢，啊，没准还是心心念念的。关于初恋，有的人尝遍爱情的甜头，但是却以失败告终；有的还没来得及表白，却成为你今生的遗憾；有的人牵了手，却还是无奈放手。我们或许不是忘不了那个人，而是忘不了那时候的自己，因为青春纯粹，所以刻骨铭心。最后初恋也好，曾经爱过谁也好，过去的已经过去，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现在陪在你身边的那个。

嗓音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风，他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上呢，就意图打破固有的认知，呈现出多元的演唱风格。李克勤曾经这样评价，周深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而周深跟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不仅在舞台上留下经典情歌对唱，还将酷炫的一面一并展示给大家。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0: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是个阴天，我们一行人乘坐电瓶车游览汉口江滩。三月的风还烈烈地刮人，直往人衣服里钻，不一会儿就吹得人手脚冰凉，但我们依旧有说有笑，目不暇接地左顾右盼，唯恐漏看一处风景。选自《芦花如海》。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从书房的窗户可以望见楼下一排香樟树，浓密的树冠，沉静的绿色，无论春夏秋冬，一直绵延到街的尽头。已经习惯了那蓬松的姿态，微微卷曲的叶子。平时走在街头，它就一直静静地立在路旁，从不显摆，也不在乎人们的忽略。选自《街头的香樟树》。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们走不动了，就躺在江汉边的沙滩上，让江风吹去被酒精刺激的发红的皮肤。那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心处，还有满天的繁星，默默流淌的江水，他们静静地呆着，时而说上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

0: 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

0: 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远望秋天的长江依旧汩汩地流淌着，无声无息。不多远就可见江边一丛丛的芦苇，那银狐纹一样曼妙的芦花在风中轻扬着，一直绵延到二桥边的大片浅滩，漫无边际。黄昏的阳光淡如残茶，投在芦苇间人身上，苍茫中透着些许薄凉。选自芦花如海。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口绝不仅仅是一般人眼中只有码头文化的市民城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繁华昌盛尽逊于上海，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它的神奇与美丽，它的繁华与经典，它的磨难与屈辱，就像一部部厚厚的史诗，是需要后来人细细品读的。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下手不够实力。
1: 轮船到达汉口的时候，雨还是倾盆而下，江水也被密集的雨点打得咆哮起来，在船边一阵阵掀起急促的雪浪，船身也跟着摇晃着。码头似乎变低了，江水已经接近堤坝，上岸的台阶淹没了一半。选自《天水》。
2: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人说太阳下面无心事，可酷热难耐之时，只要稍稍留点意，眼睛滴溜两下，就连马路边的树木也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比如香樟、紫薇都长出小果子来了，沿街的居民楼、一些自养的树也不甘寂寞，努力探出围栏外面，显摆一下那丰富却还青涩的果实。选自《初秋》。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我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甜蜜温暖的东西，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和花朵，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能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选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寂寞夜幕虚无，想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形成。

0: 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选自《像我这样的女子》。
1: 每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我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我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鹰、企鹅、海象，甚至八爪鱼。但你们的眼睛特别动人，因为会闪烁。

0: 我家愈来愈像杂货铺，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六角平石古墩儿，两张彩绘母鸡、小矮凳、花鸡等等等等。我家还有许多椅子、桌子和柜，从书本和杂志看到喜欢就把图片彩印下来挂在墙上，而且可以随季节变化，也有一些小椅小桌的模型家具，自己仿佛生活在虚拟与现实的世界，时而出入小人国和大人国。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

0: 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又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家。

0: 如果在晚上悠悠可以见到远一点的楼宇，点着灯盏颜色的蓝绿红黄，在楼宇的背后，到了夜晚或者是遇到天色不出色的白天，有一盏红色的讯号灯会悬在楼宇的顶上，闪亮的次数几乎和脉搏完全相同。他告诉头顶上穿梭的航机说，我是一座山，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了一起。蓝盈盈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露光了的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农历四月，极昼升高的气温宣告结束了白鹿原本来就短暂的春天，进入初夏季节。满园的麦子从墨绿中泛出一抹淡白色，一方一绺已经黄熟的大麦和青稞加缀在大片麦田中间，大地呈现出类似孕妇临产前的神圣和安谧。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听

0: 他没有哭下去，迅即离开大杏树，抹去眼眶里的泪水，使劲咳嗽两声，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30年的生活经历教给他忍耐，教给他犟决，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选自康家小院。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当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的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曾经有一位作家说呀，试着喝下每个杯子里的酒，所有的酒都可以尝一尝，有些酒只能抿一口，有些呢则是可以喝下一整瓶的。尝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美酒，什么是苦酒。生活如此，生活中遇到的人同样也是这样。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说到幸福呢，幸福是特别缺货的，所以不要肆意挥霍，不要等伤害了那个最重要的人才知道后悔莫及哟。不要任性地做出不理智的那些行为，亲手将幸福毁得面目全非。有些决定只需要一分钟，可是却要用一辈子去后悔那一分钟。幸福不会每天有，不过错过了就要等很久啊。They call me Entity Ask CK， 自我介绍 if that's okay。

张信哲曾经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第一张专辑《说谎》就一炮而红了。一年之内，他连续推出三张专辑，退役退伍之后呢，演唱了《难以抗拒你容颜》，依旧是畅销的。在沉寂一年之后，推出新式专辑，主打歌来自李宗盛《爱如潮水》，而这首歌也成功的把张信哲推上了巅峰，成为他音乐道路上不可取代的作品。

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就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呢怪物级别的高音。

发了疯一样爱你的人，同样也会发疯一样的离开哦。潮水一般涌来的爱情，也会潮水般的退去。因为好的爱情根本不需要疯狂，只要平淡和自然就可以。所以不要被极致的浪漫忽悠，有极致浪漫的人也会有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

生命的过程中，许多人来了去了，聚了散了，许多事长了短了，对了错了，许多情甜了苦了，哭了笑了。时光的流逝间，岁月的变化中，人或多或少留下记忆，事或深或浅留下印痕，情或浓或淡刻下烙印。慢慢的，我们就会理解那些分分合合、进进出出、起起伏伏。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不是没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才抓到手，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学会放手不是把什么都抓得太紧，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顺其自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我们有勇气可以接受成败。
1: 想得却不

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韩红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她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她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牛长进啊，是94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因为从小就热爱歌唱，牛长进从初中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2018年呢，牛长进参加偶像练习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在比赛当中，即使是团队作品，也可以让听众清晰地捕捉到牛长进的嗓音，并且被他的歌声当中的深情和穿透力所吸引。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

0: 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了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差，输了呢也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成功。即使生活有1000个理由让你哭泣，那你就要拿出10000个理由笑对人生。优雅呀，优雅的表现有一种就是一笑而过，而爱笑的人呢，运气不会太差。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草原，就会发现草原已经枯黄；如果我们过分注意泥土，就会发现泥土已经贫瘠。而这样做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不外是使我们都成为烦恼的傻瓜罢了。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对四周的事物过分注意的，尤其是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事物，譬如一只小小的蚂蚁。选自胡子有脸。
2: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当事人的心，一直偶陷在某一桩事上，在某一刹那间而已，跳出了这圈，谁都要哑然失笑的。所谓真的了解，不但不存于人我之间，就是许多我的中间也未必存在。对于从前玩过的把戏，一力觉得淡远轻微而渺茫，不但对于这桩事和同事的人感到疏远，在回忆的镜中，自己的影子也有点面熟陌生呢。选自《致死者》，
1: 每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再醒的时光，耳边不再闻陈列的场笛和慌乱的笑钟，唯有甜碎妙弦的鸟声一片，一接着恋枕衣衫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煎熬，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耳有所闻，继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选自《胡楼小协》。
1: 每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内心呢、啊、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情守老师太老师底格律，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选自冬夜。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

0: 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0: 明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

0: 黄烟菊的皮麻麻扎扎的，蛮结实，不像台漆的那么光溜，那么松软，吃在嘴里酸沁沁，更加不像蜜糖了。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不论好歹只是吃，我却不然。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也还是比他们不上，也还是不行，这也有点可气，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选自打橘子。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这还是碰着晴天呢，若下雨那更加了不得。江南的寒雨说有特具的风神，如您久住江南的，必将许我为之言，它的好处一言蔽之，是能彻心彻骨的洗涤您，不但是您感着冷，且使它的冷从你的骨髓里透泄出来，所剩下积微的烦冤热痛都一丝一缕地蒸腾进来，唯有一位是清，二位是冷，与你同在。选自野外理发处。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又早是夕阳西下，和尚装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清晰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云的他们脸上的残枝呢？寂静的河水随霜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锈恨如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饯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乌烟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思。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每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夏定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您也将遥遥有所忆了。虽然我不是该来牵惹您的情怀的，然而春天毕竟会来的，至少不因咱们不提起它就此不来。于是江南的樱花和北地的风尘将同邀春风的一笑了。我们还住在一个世界上嘞，果真我们生长在绝缘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何等好。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到处都一片静谧。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

0: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的。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会》。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

0: 款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0: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边村子里炊烟升起来，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偶尔吠一声，鸡鹅在鼓噪。米饭的香味很浓，这是一种柔和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闹闹，做一些游戏。他们在林子里做了哪些怪事，人是不知道的。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

0: 我一开始就想随父亲到海上，去看他们怎样把那个了不起的大网撒进海里，把一堆又一堆的鱼拉上岸。可我怕父亲呵斥，总是等他走了很远才悄悄跑出茅屋，绕着灌木追上去。当我看见他的后背时，在放慢脚步。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在我的身边，最受人羡慕的不是那些拥有着庞大财富的人，而是那些拥有着美好小习惯的人。哪些小习惯呢？比如闲暇时他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小说，能够唱唱歌，喝喝茶，或者他可以办到什么也不干，坐在窗前发呆，只是他能收获到足够的宁静和喜悦。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也曾经尝试过向他学习，从早到晚的时间重新规划，好好的来珍惜每个早晨出门之前的时间呢？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起周慧敏，很多人马上会联想起的两个字一般都是美女。实际上呢，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除了影视作品之外，她也有很多音乐作品，像《痴心换情深》《留言》等等。

你最长的一次等待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年纪呢？这个等待花了你一两个小时在街边站立，还是等待一张久没有寄出的通知书呢？每一个人都会等待，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不会一直做无谓的等待，希望等待的结果都是我们能够用饱满热烈的期待去面对它。那些失望，可能有些颓废的消极情绪，绝不会被允许滞留太久，因为我们其实期待的正是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不是等待过程当中那些消极、那些挣扎和犹豫啊。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何不晓。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在电影《喜欢你》当中，周冬雨饰演的角色，她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就是认认真真地欣赏一次夕阳。我也想在傍晚时候出去散步，想看仅剩的一些光留在石板路上，看那些花店的插花师们把一束束的爱包装送出去，看下班回家的人，他们去买自己喜欢的蔬果，看那一些父母像一位打猎回来的猎人一样，身上带着美食往家门走去。夕阳的光很美好，而夕阳的光笼罩的这些人间烟火气也同样美好。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

0: 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在业界是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而且他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并且如果说到舞台能力，那些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相信已经说服到你。林忆莲的嗓音很细腻，经常会选择曲风伤感又有一些无畏个性的歌曲，再加上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他在歌坛当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身旁最温柔的人是谁呢？我想温柔的人大概分为两类吧，一类呢是先天拥有的天赋型，另一种是后天由经历和选择衍生而来的。天赋型的选手，他很幸运的一直获得父母的疼爱、恋人的垂青、朋友的关怀，还有陌生人的善意，他们的身边环绕着爱和温暖，自然而然他们的生长也是温柔的，他们也会散播爱。而后天自我修炼型的选手，他们敏感坚强，他们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在他们被迫亲身经历了很多苦难，留下了许多无法恢复的创伤和疤痕之后，最后还是选择用一份温柔去拥抱别人。

似乎这条街里邓布利多会随时跳出来，他会从袍子里掏出打火机，俏皮地问我说，你想灭掉哪一盏灯？然后呢，会有黑猫蹲在木质的屋檐上，用麦格教授一样严厉的眼神看着我，这样想着想着，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亦舒就是我们很喜欢的那一位作家，他在《胭脂》中说，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

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唯一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时，那你就是你的归宿，又何须别人对你负责呢？自己就可以规避未来。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嘘，
1: 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看过一副对联，印象很深刻，也觉得很有意思。上联是60后让90后别熬夜，下联是90后让60后戴口罩，横批谁也不听。在幽默诙谐之余，你也会感到过于生动。事实上，不仅仅是父母、伴侣，其实朋友也是一样。想要改变一个人，让他们

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同时应该去试图改变的，只有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去试图改变的只有自己，别无他人。强行改变别人，只会出力不讨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关系越亲密，越容易出现矛盾的原因。每一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想让彼此身体健康，想让对方获得更好的收获。但是，人生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犯这个错误，就是把自己的手在别人的生活里伸得太长。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没有人不喜欢常青树这三个字，但是要获得常青树这个外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跟朋友讨论

说刘德华是常青树，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他凭借着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当中独树一帜，同时也是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除了本人有常青树这个外号之外呢，他的歌声也获得了一个刘氏情歌的标签。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你身旁有这样的人吗？可能他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着急地给身旁的人建议，并且按着对方的头让他开始改变。何必呢？要知道，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强求不来的，你也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正如强行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这不是一种善意，而是一种灾难，因为你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人。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太长了。
1: 当回想起戚薇的演艺生涯，一定要说一说2016年那个影响了她一生的选秀综艺《我行我秀》。那一年她成功以全国十强的身份出道，而那一首《外滩十八号》大爆的单曲直接把戚薇保送进了华语乐坛，并且还拿下了很多奖项。09年戚薇开始主演了第一部电影，电影的名称叫做《重庆美女》。算起来戚薇是以音乐人出道，后来拿过最受欢迎女演员奖，现在呢更是一位时尚达人，收获了许多粉丝。

人生有风雨，也会有彩虹。你过去所走的路上，美好的叫精彩，糟糕的叫经历，它们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心平气和地接受。最困难的时刻，也许正是你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有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也都是风景。如果事与愿违，那就请相信另有安排。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凡此种种，都会化成自己独特的经历，在未来散发出独特魅力。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

0: 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1: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儿女们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每堂便歪在床上教孙女儿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选自平如美堂。
6: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东城渐觉风光好，胡奏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选自宋琦《玉楼春·春景》，宋琦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扬名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尚书”。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怀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选自岳飞《满江红》。岳飞公诗词虽流传极少，但这首《满江红》英勇而悲壮，深为人们所喜爱。它真实充分地反映了岳飞精忠报国、一腔热血的英雄气概。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选自苏轼《定风波》，这一首醉归玉宇的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句，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废的倔强性格和阔达胸怀，即兴生情，语言诙谐。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清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选自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这首词将天中的各种美景尽收其中，用一年一度的一相逢来胜过朝朝暮暮，将本是哀愁的事写得无限的美丽堂皇。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1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动动

0: 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 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0: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选自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这是一首写在离乱颠簸的流亡途中的新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的显示出时光奔驰，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叹。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半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选自李清照《鹧鸪天·桂花》。咏物诗词一般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一反传统，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用短短14个字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青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意想贪欢。选自李煜《浪淘沙令》。这首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这是一支婉转凄苦的哀歌。词人以白描手法诉说内心的极度痛苦，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过道里卷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绝对统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夏隙。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应当说我的心情也不错。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无力却有些温暖。另外，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

0: 的局面。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聊些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我爱她，她是我的女儿，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选自《男人还剩下什么》。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天冷得相当快，梧桐树叶如丧家的狗，跟着风走走停停。许多人的脸被淹在冬季的风里，上了一层霜。优美的植物相继死去，只剩下根与水泥同一种色彩。人们说冷，人们抱怨鬼天气，人们在冬天说夏天好，就像在夏天说冬天好。选自雨天的棉花糖。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选自小说课。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骨子里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即使迷路，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哪里有花蕊吐芳，哪里有蝴蝶翻飞，年轻人就往哪里跑，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我从某某迷宫里出来了。选自小说课，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不是岁月的结果，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女人就是女人，她学不来也赶不走。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我们每个女人都应努力建设完善自己的生活，只有作为一股独立的人格力量，才有资格去爱人，才有能力去承担爱的诸多后果，正数的、负数的、败局或残局。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有绿色的地方就有红，绿肥红瘦，红男绿女，那都是老搭档了。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喜欢的女孩叫绿子，她有个姐姐叫桃子。一帘幽梦里，紫菱的姐姐叫绿萍。红这个字入名字不小心就俗艳了，绿字用得好，倒有种夏日早晨的清新。选自思雨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一个人最美的状态，那道彩虹般的上升弧线一定是在奋斗期。创业的人最精神矍铄，成名前的品牌质量最好，未确定的恋爱关系最灼热。同样，知识上的穷人一想到自己的求知前景，那个空白地带就像谋到发财之道一样，当然是开心的。万物有灵且美，观仰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亦足以畅叙幽情。选自《因自由而美丽》。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2: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

0: 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课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他老掉时的一张照片，大概50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它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就像我在哈尔滨专拣凌晨人散尽时去看中央大街的老房子，那颓败的构件，磨损的木纹，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选自《各自爱》。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 哎，
3: 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切切的欢喜，脚下踩着最卑贱的泥，很踏实，还有每一天都在隐秘成长。选自思语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爱一个人，可是你觉得不配，你记恨那些有资格去爱他的人，他们可以平视他，向他撒娇任性发脾气，你不敢。如果他不对你大发殷勤，你甚至不敢去接近他。你看上去无比骄傲，只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自卑，你不相信他居然会屈尊关注你。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这种洁净成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把持和要求，自律之后眼见良心的干净，才可以直面他人的坦荡和磊落。选自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儿。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感情这东西可信吗？靠两性冲动维持起来的感情能比血缘亲情持久或者美丽吗？连据说孩子们必得的父母之爱尚且靠不住，他更不相信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有多可信。他现在没精力去经营这种为生活锦上添花的小游戏。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长的夜里，我时常听见滴滴的持续涌动的水声。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静的，它兀自从海面升起，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屋里漂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都市的暑气退了不少，在一次台风过后，但奈何竟又将逐日明亮的阳光暴晒那许多楼房屋宇以及水流沟镇，纵横的街道巷子，大王椰子、樟树、杜鹃，将那层层郁积的一种陌生的诗意，在颈后过长的发根以汗的密度流淌。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0: 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潜伏在我乱石累累的心里，背上有一种善变的花纹，那是我知道它族类的保护色。它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愈远的行云，向往天上舒卷和漂流。选自《孤独》。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像悲哀，选自在黑夜里的玉米田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向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向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是海草。向远处那一大片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选自《瓶中稿》。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2: 三二一。

0: 现在我停住巷口，看东阳成匹从巷子上空倾泻下来。虽然它觉得稀薄，但始终是如此光明、灿烂而且温暖。照到素雨未干的屋墙和门户上，路面丝溅着充足的水渍，树木在太阳下发光，快眨着千百只闪烁的眼睛。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这么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再要这么激动该有多荒唐。八年中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更、疏远、淡漠，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这非常自然而且肯定无疑。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人都无法决定谁能留在身边，但如果遇到了聊得来的伙伴，你能真心实意的和他同行。如果慢慢发现是合不来的人，你也能坦荡说一句慢走不送。毕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真心也是有限的，大家都是俗人，不用为难自己了。

杨钰莹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转音非常非常非常多，多到很多人都听得麻木，听不出来了。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人，转音就是关键。学唱的时候绝对不能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还很隐蔽。你去查看一下杨钰莹歌的声谱时候，总是会惊讶地看到，哇，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处转音，之前没听出来了。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经历过的事情表达不出来，看到有人总结出来了，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茅塞顿开啊，并不是话让人清醒，而是经历相似。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

0: 他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 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 159，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 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喂，妈！哎，闺女啊，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好，哎呦，
2: 闺女啊，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哦，我是想说你啊，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
2: 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哦，我是想说你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好，好。哎，好，来了。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泪我浅笑。

Beyond 音乐没有大部分歌星所拥有那种华丽感，更多的是贴近我们大多数人的那种朴实，但就是因为这种朴实才是我们所熟知的 Beyond。

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成长过程当中非常要紧的事情是停止暴露自己，学会隐藏自己。原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其实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得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呢，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吹来吹去。

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你永远有表达的自由。其实在大家的爱里，你可以更加肆意一些，好的坏的都可以，不要理会那些阻止你表达的事情和声音。当你真的不去表达，他们又要阻止你做别的事情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信之所以被称为青春派词人，有一点就是励志的词写得很好。比如最出名的倔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阿信写坚持，不会告诉你坚持没有用，谁规定努力了就一定必须得到回报呢？他会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错，你要坚信这一点，无惧他人。

了之后才发现，有些关系走到最后死撑着都是没有意义的。人和人之间不是一定要放狠话，走到恨彼此那一步才死心。现在对你不好的人，以后也不会对你好。人抱着侥幸心理和去赌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就是又懦弱又贪心罢了。

刘德华是集坚毅、认真、永不言败这些正能量品质于一身，堪称娱乐圈艺人的典范。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这位娱乐圈公认的劳模，勤劳和敬业，在业界都是有口皆碑的。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而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老友到底是什么？应该是那种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里，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呀。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

0: 男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以前我们都喜欢在朋友圈发很多照片，分享生活的一些感受，但现在不喜欢了，因为没人能看懂你的行为，也没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努力想在时间流逝中抓住点什么，或是存在感，却什么都抓不住。后来我们都明白了，当你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到安全感，或是借着和别人在一起来躲避孤独，倒不如试着去承认孤独，面对孤独吧。

其实人生未必是要轰轰烈烈的，听一首歌发呆，喝一杯酒入眠，偶尔孤独，也偶尔幸福，知足就好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97年，梁静茹来到宝岛台湾，开始被李宗盛捶打，主要捶打内容就是讲普通话以及歌唱训练。因为梁静茹在马来西亚讲粤语，所以普通话对她也不简单。想想佘诗曼、蔡少芬，就知道难度多大了。李宗盛话少、严格，到处透露作为大宗师的作风。但凡江湖地位高的人，说话总是一知半解，酷得很。对梁静茹，李宗盛从来不会太直接夸奖她，顶多说还可以，还能更好。一个从小自卑、父亲刚去世又异国他乡训练的人，有多需要斩钉截铁的肯定可想而知。但李宗盛就是不说。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我终于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容易快乐，因为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们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们一斤一斤地瘦下来；发一条简讯，希望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1: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磊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

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美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相遇是人海茫茫中的惊喜，相爱是翻山越岭的坚持。在千万人中，刚刚好你们遇到彼此，在万千烟火中不慌不忙爱了一生。爱情真的有终点吗？从年少时的初心萌动到白头之后的携手相守，爱不是一条起始分明的线，而是周而复始的缘，始于你，终于你，往后余生也都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和你聊到这个词叫做心动。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心跳会不受控制的加快，或者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心动啊，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两到三年之后，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身体的耐受性增高完全消失。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症结就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恋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我只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胡湘婷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小王妃的类型，但是她的可贵之处是很像王妃，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嗓音辨识度。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

0: 又熄灭。
1: 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复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来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同学在发朋友圈，那是一张照片啊，澳洲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小镇上有一家客栈，客栈里面呢有旅客的签名本，上面居然发现了苏慧伦的签名，于是感觉苏慧伦在淡出歌坛之后，这些年应该过得很自在吧，就像她的声音一样惬意慵懒。

说走就走，这可是人生最华丽的奢侈，也是最灿烂的自由。是旅行让我们学会了谦卑，学会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歌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个冲动是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另一个我想应该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好了，我们接下来带上金子。

生真是一场特别长远的旅途，而其中一站的旅行会让人开一个小差，或者你可以闯入别人的生活，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偶遇，而在这个时候也刚好遇到了特别期待的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王菀之是一个创作才女，她会自己写词、作曲、自己演唱。然而她又是一个奇奇怪怪、非常奇妙的综合体。比如说，她给人印象天然呆、无公害、爱讲冷笑话、没有心机。同时呢，她又喜欢画油画、弹钢琴、跳舞，这些技术技能通通加持在身。而且据说王菀之还是一个足球迷哦，不知道有没有给她加分。

李玟是一个有着西方气质的华人歌手，她是穿着旗袍演唱 R&B 的歌手，她也是首位闯荡美国歌坛并且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裔歌手。有人说她就像是东方的 Mariah Carey，

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0: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
1: 3062470003062477053421392

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朴素的近似没有技巧，没有包装，却能够直抵人心。江美琪的唱腔温暖细腻，曲风抒情，能够唤起听者心底深处的共鸣。它就好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着你旅途的疲惫。这就是江美琪。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室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可以全力以赴的专注，让生命凝结成一种美，或者是一种像雕塑一般的美。接下来向你传达的是音乐的美，我是杨洋，和我一起来听歌。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模特，何润东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老在跟我抱怨，每一次抱怨呢就是一件事情，中心思想就是，亲爱的，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是机遇，并且想想为什么。时间会证明的，拒绝其实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跟尝试的机会，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的世界。

黄莺莺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宇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吧。当然如果现在这个时刻你正经历着一些焦虑的话，那请你告诉自己拥抱不确定的生活吧。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啊，都不是按部就班的，请你不要害怕生活会偏离计划，勇敢地接受那些不确定性。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会变得更有乐趣嘛。因为多年之后可能你回头再看啊，这段岁月给了你无穷的力量。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庭伟的嗓音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心得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划分的越细，感觉呢就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生活上的趣味越多，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快乐快乐，快大概就是乐吧，快乐呢我们又把它们称为是快活，你觉得呢？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很可爱；你若恨呢，生活哪里都很可恨。如果你是感恩的，于是处处都可以感恩。你如果成长了，事事都可以发现有成长的机会。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在选择这个世界。我们既然人人都无处可躲，就不如傻乐或者偷着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起来；既然没有如愿，不如

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曾经回忆到，当时就抱着一把很破的吉他，简单的几个和弦就可以有很多音符冒出来。后来我才晓得，那个叫做天赋。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做任何尝试，不做任何冒险的事，他也不为任何事情努力，他永远都不会失败的。他甚至没有资格遭遇失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要不一样的人生，那就去做梦，去发疯，哭过，笑过，奋斗过，爱过，恨过，后悔过。于是啊，芸芸众生当中那么那么普通的一个你，却拼尽全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又有谁有资格说你的人生是不完整不成功的呢？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张碧晨应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她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描述得淋漓尽致。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0: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1: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

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记浪漫，记住每一个属于你们的特殊纪念日，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生日快乐也好，纪念日快乐也好，都会倍感欣慰的。女生啊，是那种一包糖炒栗子就可以开心好几天的人，回忆起来都会面带微笑。而男生呢，是那种你悄悄地亲他一下，他就敢跟生活的刁难拼命的人。互相奖励是爱情升温最快的方法之一啊。我们继续听歌。

所周知，那英的 K 歌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配器上很简约，旋律高潮迭起，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广的音域，也突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这可是被公认为华语音乐当中最难唱的歌曲。那英天生有一把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

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纯粹的喜欢。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引领过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对打王杰、齐秦是极具竞争力的，有着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得喜欢，所以一直在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我赵传就是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生活当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我们叫它小确幸。与其说它定义了一类现象，不如说呢，宣扬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平凡的当下，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然后唤醒内心的喜悦。你也许从来没有刻意留意过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美好，但是它却成为让我们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确幸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小确幸过大生活。

小乃文在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张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每个人的年龄阶段当中呢，大概都会经历懵懵懂懂的年纪，那时的浪漫和幻想，那时对爱情的感觉没有夹杂一丝的世俗和顾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免重提一段怦然心动若有所思的时光呢？如未相遇则静静等待，有幸与之请好好珍惜。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会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解决一些生活或是工作上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时间跟你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我觉得不可替代这四个字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如果辞职了，老板认真挽留你，只能说明你是可以取代你的那群候选人当中最廉价的吧。现实的确是如此，越是优秀的企业啊，越是不缺少吸纳优秀员工的能力，想找一个人替代你，最坏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金钱罢了。既然不可替代不存在，那在职场当中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让替换掉我们的成本变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心情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恋爱的时候特别希望，如果哪里做的不对或者不好，让对方感到不适了，对方能够说出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会让人知道，原来这样会让对方不舒服，才有改正的机会。我想一段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沟通，主动积极磨合，而不是一味的忍耐或是冷战，我们都要让彼此更了解彼此。

1991年在香港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就是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而《爱不完》和《一起走过的日子》呢，更是同占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中的其中两个席位。1992年在华纳唱片，刘德华发行了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00斤销量，也就是40万张。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而92年，偶像热潮翻涌，刘德华和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最好的暗示。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张学友的《饿狼传说》抛弃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带有摇滚和 R&B 元素的新类型音乐，这些元素也包括了之后的祛痘病、高高以及最为接近的野猫之恋。其他柔和的歌像来来回回、只有你不知道已经成为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听说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希望你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要觉得对方是为你做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就深感欢喜，想把自己一辈子都交付出去。要看看这个人在利益冲突面前是否会让步于你。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你的对象每天给你发早安晚安，给你撑伞擦汗，买个奶茶，请吃饭看电影啥的，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好了，世界第一，我很幸福，我要嫁给他。这种低成本的好太容易了，对谁都可以做。请你看看做大决定的时候是否优先考虑你。如果对方处处爱护让着你，你也要同样去回报，这样双向的爱护才能走得更长久。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到时候的江美琪呢，是个冷傲的、有一些男孩子的小姑娘。她矮矮的个子、酷酷的表情、清脆的嗓音，还有满头的脏辫，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她的独特。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北京时间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版

0: 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必眼入。 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张信哲在1999年有一张专辑叫做《回来》，从这张专辑开始，他尝试一些有别于以前风格的歌，比如说优雅吉他节奏的《找钥匙》，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张信哲。再比如同名主打《回来》，更是充满着日式电子节奏，而并非是小室那种很嘈杂的音乐，它是明快的抒情曲。其实早在1997年，张信哲转投索尼之后呢，就推出了第一张具有个人风格的专辑《直觉》，也是以清新舒适的情歌为主。

0: 你心的释怀。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请懂得自愈。自我的愈合能力太重要了，当你内心足够坚定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当然我们来聊聊感悟，希望给你的都是正向的能量。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
1: 我一路向北漂吧，漂浮在时间的

样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相互开玩笑，骂骂咧咧，没有节操的疯闹，但是从来不会戳别人的痛处，为对方小心翼翼，温柔地绕道。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别什么事儿都扛着，有事儿可以跟我说，不必过意不去，更不必担心失去，我不会走，不会离开，我会一直都在，而这句话永远都不过期。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曾经看到过一项研究，人体在恋爱的时候会分泌很多爱情激素，其中会让人意乱情迷，产生愉悦的激素呢，叫做苯基乙胺，它会让你迫切地想和对方在一起。但是苯基乙胺的浓度最高峰只有6个月到4年的时间，这就是一次恋爱的时间。

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